0: 早晨的8:01，激活早高峰，继续陪伴各位周四的上班上学路上。各位好，我是东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
0: 这几天的杭州啊，天气堪称是舒适啊，早晚凉意明显加重。那么昨天呢，一轮弱冷空气扩散南下，杭州迎来了小幅的降温，主城区最高温度降到了3字头以下，最低温度23.1度，是不是有一些秋高气爽的味道了呢？据气象台的消息啊，现在起到下周五，也就是18号，全市最高温度啊维持在30度以下，早晨最低温度21度到22度左右，应该说昼夜之间。

款分摊到每个月还款上，月供呢将减少近1000元。但是另一方面啊，选择贷款40年的方案当中，利息总额呢为102.51万元；选择贷款30年的方案当中，利息总额呢是73.85万元，利息差额呢有28.66万元。不过啊，如果说房子的每个月的房租同样是5000元左右，租金呢是净支出，而按揭款里面含着部分本金。此外呢，有了自己的房子，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解决了租房老是要搬家的困扰。在媒体的调查当中，支持买房的占了35%，支持租房的占了25%，认为单身可以租房，有家庭建议买房的占了40%。

0: 199元起 ，Pro Max 10999元起，最高新增 2TB 版本。9月12号本周六晚8点预购，9月18号下周五正式发售。
1: 那么巧合的是呢，苹果新品发布之后呢，这个全系的产品啊，包括之前的这个产品啊，这个价格呢也都是有这个不小的一个调整。所以啊，在下半年要换手机的朋友要多出一些钱了。

0: 资讯快跑。8:17，接入此刻的资讯快跑。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
0: 9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

0: 用声音为你铺开资讯地图，热点解读，生活妙招，音乐放松，
1: 让每个早起的你都不孤单。
2: 激活早个风，咱们继续来说吃货们关注的事儿啊。前段时间呢，大家都在晒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那么这两天呢，可能要晒这个糖炒栗子了啊。白露一过呢，杭城街头啊，街头便飘香起了一股焦糖裹着栗香的暖甜味道，提醒着大家这秋天啊快要来了。这些天呢，不少炒货店已经陆续的开始售卖这个糖炒栗子了。那么今年这个栗子的滋味如何？价格贵不贵？什么时候吃最甜呢？记者也是走访了多家炒货店，帮大家去淋淋世面。那目前呢，市面上的现炒栗子啊，每斤大多是在20到28元之间。像卖的比较多的光芒

0: 用专业的汽车知识明辨是非。
1: 给我详细讲述一下你的这个正式跳时。
0: 他提倡车主理性消费，理性维权，
1: 提醒车主别拿媒体当枪使。这个
0: 他用鲜明的个性替车行道。
1: 对于这样没有道德的企业，就应该关门歇业。
0: 车舞飞扬，车知道，我知道。服务热线8899696。

0: 这个新能源车不是，就是咱手机在这个车的附近，你要是一开车门子，人上之后车就上电了，对吧？上电了，你不用操作那个启动杆，不用操作档位杆，也不用踩刹车。如果这个车一上电了，你摁那个滚轮，它自己就走。
1: 导航也不用设置，就是说从
0: 对
1: A 点
0: 对，
1: 到 B
0: 我
1: 点的
0: 感
1: 是。
0: 觉这个问题它是有隐患的。如果一个孩子如果就是在车上玩碰到它，它会自己就跑了。
1: 不就有问界车主吗？来，问界车主来，场外援助一下，来问界车主有没有？这个我，你把我说懵了，老铁，这个你不挂档案，就是你显示档位是在。
0: 不挂档，你挂档的话，你不得踩。

96996啊，来陈先生你好。断了。下一路直接切吧啊，热线是0571889969696，0571889969996。有朋友说我的不行要踩刹车，那废话，所有的车上车之后都得踩刹车才能挂档嘛。那肯定的呀，就像原来你燃油车的时候你得踩刹车你得才能点火嘛，对不对啊？来来来来，咱们邢老师啊直接接吧，来。啊啊啊嗯、啊。啊好吧，那后面这个热线断了啊，热线是0571889969996啊，0571889969996。那你们分析一下怎么回事？我唯一一个能够想到的他的操作能够达成。

话啊。好了，来热线啊，热线再说一遍，直播间有老铁问热线多少，热线0571-88-996-996啊，0571-88-996-996啊。车有没有启动，他自己都不知道。车是启动了，现在的电动车是这样的，它拉开门之后呢，有些呢因为需要适时上车这种功能啊，它拉开车门以后呢，它会有个自动上电的动作，这个自动上电动作之后，实际上车就已经进入到一个待驶的状态了。那你上车以后呢，需要踩刹刹车啊，整车已经上电了，踩刹刹车，然后挂上档位，然后松开刹车，车就开始慢慢移动了，然后你踩下油门。

0: 然后呢需要踩刹刹车啊，整车已经上电了，踩刹刹车，然后挂上档位，然后松开刹车，车就开始慢慢移动了，然后你踩下油门，那车就开始加速往前进了。现在的电动车很多都是具备这样的功能的，所以呢，哎，车太复杂也不好啊，会导致很多人这个就没有直观的，就可能功能太复杂了，他也搞不清楚怎么用了，非常麻烦啊。来，直接切吧，邢老师啊，来，贵姓？来，这个三号线赵先生啊，热线再说一遍，0571-88-996-996啊，0571-88-996-996。来，赵先生你好。
1: 哎，喂，你好。
0: 你好，
1: 谢谢你好。
0: 哎，你
1: 好，我是你们的节目的忠实粉丝啊。
0: 哦，感谢支持。嗯，您说。
1: 是这样的，我想有个问题，我现在比较纠结，就是说现在换车啊，因为我电车是开过的，但是我现在就在想，到底是开纯电的好，还是开混动的？就是比如像长城300啊这样的，就是带有轻的那个，它是48伏的，好像电，对吧？
0: 在哪里用车？在哪里用车？

0: 浙江
1: 纯电嘛，
0: 还是纯电是吧？
1: 纯电没有意义，就是我经常喜欢问一个问题，我直播间里面我经常喜欢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一看你就知道了。我现在还是问这个问题，一会儿你可以看一下他们怎么打的啊，就是直播间所有在线的人，只要是买了插电式混合动力和插电式增程器的，在过去多年间，不管是80公里纯电续航的还是200公里纯电续航的，你们把这个车

0: 那些买了插电式混合动力和插电式增程器的人，现在我不敢说所有人啊，但是绝大多数人现在你让他们增换购，他们绝对是纯电，不会错的。
1: 对，
0: 肯定都是这个样子。
1: 但纯电的话，那个保值率高一点的还是这个混动插电的保值率高一点。
0: 没有保值率，现在保值率已经崩塌了。
1: 崩塌了。
0: 因为大家都打，因为大家都干仗。原来这是保值率神话啊，叫丰田是不是啊？现在丰田也不保值了。原来丰田的雷凌和卡罗拉混动双擎顶配卖18万多，现在可能才卖10万出头就可以了。

0: 对对，
1: 你这个多少有点浪费钱了。那我觉得接下来你也别换车了。是的，你这个没有必要。如果说你也考虑换车啊，如果接下来你要考虑换车的话，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了，是不是？
0: 对对对，本来就开的少，用的很少。
1: 打车吧，但这个车卖掉，那说实话啊，车还是得有的。有些时候你说带带步啊，这个有些急事之类的比较方便啊，这是倒是应该的。但是如果像你这样的情况，你的车况就要重点关注起来了，不然的话这个比较麻烦。说实话，
0: 好的，
1: 好不好？
0: 那我知道了，
1: 哎，好，
0: 谢谢你啊，谢谢，
1: 客气，哎，客气啊，
0: 谢谢啊，谢谢。
1: 好，热线0571-88-99696啊，零五七幺八。

0: 自驾是 A 点到 B 点，跟这个漫游巡航完全是两码子事儿，明白了没有？
1: 漫游巡航，
0: 漫游巡航和 NCA 是两回事儿。自驾开通，自驾开启了，会显示的是 NCA 已激活，你这个是漫游巡航已激活。我没有试过这个功能啊，但是我的理解是，这个功能应该是可以让这个车在现在的道路上进行。

0: 他那个保险定损单上是虚报了维修动力电池，维修了20000多块钱。
1: 啊，我们一个一个来捋啊。
0: 啊，
1: 我先问你第一个问题，你的车被水泡了，是不是啊？
0: 对。
1: 然后你报了你的这个承保公司，你的保险公司是哪家保险公司啊？
0: 阳光财产。
1: 哦，阳光车险是不是？
0: 对。
1: 那你报了保险公司之后，保险公司跟你确定了你的车的相应的问题，然后你要求送到 4S 店去维修，是不是？
0: 对。
1: 保险公司把你的车在没有经你允许的前提下送到第三方去维修了。
0: 是的，是的。
1: 你这个事儿听上去就不是特别可能，这里面我估计肯定是有细枝末节的东西你没跟我说。
0: 绝对，我一点都没有隐瞒，我可以负法律责任。
1: 你们别上来就负法律责任，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2: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3: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4: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1: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5: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1: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6: 好嘞，我们继续回来啊，来，
7: 哎，好，
6: 哎，老陈，
7: 哎，
6: 那问一下啊，那你跟这个人沟通的，你记。

0: 说对方有没有跟你说过啊？这个事情我帮你处理了。
1: 没有，那就是说聊天记录这些我都有，但是我从来没有，要求他全权代理。
0: 好，那我们继续往下说啊。那你这个事儿就是，其实
1: 太离谱了，是吗？
0: 其实挺离谱的，挺作妖的。那我们继续往下说。那事情既然发生了，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了，车也修好了，是不是啊？
1: 嗯。
0: 车修好了，那你现在有关于你现在的疑问跟保险公司提出来吗？
1: 提。昨天我还去那个什么汽车行业保险什么协调那个叫什么、
0: 哦、行管
1: 哎，对

0: 态度了，那你的诉求是什么？很重要。
1: 对，我的诉求是，我的车重新送去4S店维修和更换它之前换上去的配件。我的车我要得到厂家的质保，是不是？你现在第三方维修了，你厂家不质保啊？
0: 那对方怎么说？
1: 对方不愿意，因为我那个车，修保险清保险的定损单上是28,500块钱，而且他是维修了，他上面保险清单上是这样写的，低修

0: 因为广西钦州当时大范围的那个洪灾，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那4月27号发生的水泡，你是到8月份才？
2: 老师您好，
1: 哎，你好，您说啊。
2: 不好意思，我这边打断您了。首先，第一，如果他是新车的话，可能用临时牌照做的登记，可能查不到。我把日期修改一下，在另外一个平台去给他尝试查询，有一个案子显示。

不是你，不是你光追他呀，你是得、你那至少车在修是吧？那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得看到这个车究竟是在哪里修，然后你说了、其实这个事儿本身在出发点的时候你就错了，因为如果说追责任的话啊，这个责任你自己也要承担一部分的。你看你刚才说的，因为你认为这个长安门脸好像就是背后就是比亚迪，那你这个是完全错误的一个方向啊，对不对啊？其实他是给你送到修理厂里面去修的嘛，对不对？这是第一个问题嘛。第二个问题，在后期维修的过程当中，那既然都维修了，你没有问他要定损清单吗？你没有问他要这个叫做实际的就是维修清单吗？那保险公司都说了开始修了，你都已经催他配件了，老铁你怎么不问他要这两个东西呢？你

对，第一张图片是车子没调之前上的私人定位，在第二张它是调好了之后出去跑了一圈还是偏，再后来回来之后的第三张图片它又变成这个红色了，第四张它是调好之后呢，车子现在是跟原来反过来偏了，现在原来是向左偏，现在是往右偏了，现在。

0: 昨天跟他说了，因为我在那个小红书上面搜索到，也有很多理想 L6 的那个方向盘跑偏，跑偏之后，他们好像是做了一个什么那个数据，好像是说他说是方向什么 bug
1: 啊，我搞不清楚。那他说要把他，我跟你说啊，
0: 发现数据吧，
1: 不要去网上瞎胡看，不要去网上瞎胡看啊。我跟你说，四轮定位数据我看到了，已经全部都准确了。然后你现在跟我描述的情况是，你现在方向盘如果打正的话，车辆是往一个方向偏的，对不对？
0: 往右边，
1: 往右偏的，
0: 车的往右边吧。
1: 往右偏的。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是，我们的马路是中间高两边低的，明白了没有？
0: 啊，这个我知道。
1: 那所以说呢，你这个情况有两点，第一点是你的

0: 我们小鹏这个 Pro 单凹轮车型的一些功能使用现状特别差，然后我想借助节目，然后让车企重视一下。
1: 你指的是你现在的体验很差，你是希望能够升级，是这个意思吗？
0: 对，现在车企这边是基本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后社交媒体的高管，还有官方账号，还有 APP 社区，你留任何言都只会得到这个收到，然后就是没有任何的进展。现在，就是提车的时候觉得还是这些功能还可以的，现在有四个问题，我觉得

0: 明白，能明白。
1: 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我能够理解啊，你当时是因为相信他啊，发布会上说的很好，是吧？然后呢，说我们这个智能化各怎么牛都这么说的。你当时相信他，你相信他的同时，你得拿出证，你告诉我，这不是最简单的道理吗？我一直在跟你们强调一件事情，如果说你单纯的要考虑到你日后啊很多的东西是否能够覆盖，甚至于会不会考虑到你们之前的很多的人的一些感受，首先得这个车企得有马内，你知道吗？他得有马内，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你也得看车企到底在布局方面它的战略布局是怎么样的。现在小鹏，你看上个季度的战略布局明显已经在车以外包括了远端的一些机器人啊 AI 啊这种领域啊都开始全面的开始布局了。说实话，他现在没有闲钱来管你们，明白了没有？这东西比不了啊。
0: 我也明白，集团的重心肯定是现在是

然后就在上个月8月10号的时候，我开出地库，然后大概行驶了20-30米。

愿意动自己的保险，把自己的车先修好，因为车还是要用的嘛，我得方便嘛，还是像他一样直接就是硬刚的？你们会选择哪个？走保险的打一，来，硬刚的打二，你打一下，我看看有多少人来打打打打打出来吧。就这个事儿里面，我觉得肯定是有问题。那走保险，按照他刚才说的，如果说失去了相应的一些这个官方质保了，四 S 店说的，那你跟保险公司可以协商的吗？对不对？如果你担心的是，如果走了保险之后，比如说这个四 S 店跟你说了啊，你要维修是吧？你要维修的话，你看啊，保险公司让你维修是吧？马上失去官方质保了，6年15万公里啊。

0: 现在。
1: 现在是就是官方的那个，它有1万优惠，应该是17万多。
0: 这是首发的权益是不是？
1: 对，就首发那个权益，然
0: 有
1: 后
0: 没有
1: 其
0: 考
1: 他
0: 虑
1: 的
0: 过
1: 也
0: 买
1: 没
0: 这个
1: 有。
0: 车？你有单独一笔费用要支出的，这个知道吗？
1: 是什么呀？就是那个自驾是吗？还
0: 多少
1: 是什
0: 钱？
1: 么？
0: 多少钱？
1: 6000吧，不是说。
0: 是舱内的方案，不是头顶激光雷达的方案，是吧？
1: 对，
0: 有没有头顶激光雷达的方案？
1: 他这个好像没有吧，他全是舱内的吧？
0: 没有，是不是啊？没有就算了啊，没有就不用选了。换句话。

0: 然后第二个，我个人一直认为呢，这个车呢本身论车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我还是得说一句话，你现在手头上有没有车在开的？
1: 有，因为就是我现在是有，然后准备增购一辆。
0: 准备增购一辆是不是？那我告诉你，那你这个增购呢可以往后再推一推。
1: 啊，
0: 我告诉你这么一个事实啊，就是整个行业。

0: 那的确要大变动啊。
1: 嗯，
0: 行业怎么个大变动呢？从整车 BOM 物料成本当中最高的这个部分啊，行业马上就要开始角色的一个调整了。所以说我告诉你，势必车价一定会由于白热化的竞争，在整车 BOM 物料成本的这个电池上面啊，因为角色的调整，然后整体的车价也会出现新一轮的调整，必然，肯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一直认为呢，现在不是一个买车很好的时机
1: 啊，
0: 我觉得至少要等到11月
1: 啊，等11月是吧，
0: 至少要等到

0: 说的可能有点难听啊，不太公平。为什么？因为华金定价毕竟低嘛，启进和易经定价毕竟高嘛，对不对？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贵出来那些钱，它在启进和易经身上是完全能够值得回这个票价的。因为你花25万买三极光，也只有启进 G7 这种车了。说真的啊，然后那个易境也是的，东风易境能够用上2400兆帕的热成型钢，在车辆最脆弱的壁柱以及全铝底盘，这也是全系标配的。当然价格贵，贵的确贵出不少。但是我还是提醒各位，买车的时候真的还是那句话，一分价钱真的是一分货，老哥好不好？
1: 嗯嗯嗯，好，
0: 好不好？所以说，我觉得把兜里的钱再揣一下，

60%多。那下面那些还有国轩啊、中创啊、新旺达呀、亿维啊、包括了这个叫做青桃啊、甚至于还有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比如说正力啊这些。老铁，底下这么多，去分这么小一块蛋糕，你说整个行业它能我都不能。这个话我说的不合适啊，就反正你反正就是我只能这么说，所以说需要调整，好不好？

0: 在开锁的时候，因为钥匙开锁的时候有一个能开，一个不能开，啊，持续了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本身解锁车辆两个后视镜就自动打开了，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是一面打得开，一面打不开，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好了。
0: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老铁，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他如果这次给你维修了，下次再坏了怎么办？
1: 那如果同还是同一个问题，我觉得就是应该一直维修，那他属于他的质量问题了。
0: 那完了，那你
1: 维修不好。
0: 那我这么跟你说啊，这个点是怎么样的啊？首先，咱们得讲。

0: 去论证的。
1: 嗯，
0: 你看单靠你这个个例能论证吗？论证不了啊，是不是的？
1: 嗯，
0: 你觉得呢？
1: 这个我承认是这个是这个问题，目前是发生在我这个身上嘛，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问题，这个是。
0: 对对对对对，是的。我觉得这个事儿，哎呀，老哥是的，我想跟你说啊，现在的这个投诉维权节目呢，都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啊。我觉得有些时候，我能够感同身受，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的话，遇到这样的问题，的确是挺窝火的啊。你看质保期内我也维修过了啊，出了质保之后，立马过两年又坏掉了，24年维修的，26年又坏了。我也能理解，作为每一个人来说的话，都希望把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啊。但是呢，说真的，我刚才为什么在前面的案例当中，我一直在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法治社会啊，就是那一切东西得有法可依啊，对不对啊？那要不然还要三包法干嘛呢？那就

0: 我就被它深深吸引了。因为吧，我现在开的车是比亚迪的混动，我对比亚迪车非常喜欢，因为在混动我开的都非常舒服。我寻思纯电，而且大唐这个4月24号发布会上说那些东西呢，一下把我吸引了，我就没经住过诱惑。我4月29号交了年一箱金进行了盲定，然后呢，在这段时间我又通过不断的了解。
1: 等一会儿，老哥，我们一个一个来，别着急啊，慢慢说啊。你这个一箱金是怎么交的？
0: 我是在那个他那个王朝，因为我本身我手机里头有那个比亚迪那个 APP， 因为我现在开的就比亚迪车嘛，我从那个 APP 上盲定的，2000元一箱金是4月29号，我从 APP 上盲定。
1: 哦 ，APP 下的订单啊，哦，明白了。好，那你继续往下说啊。
0: 那5月4号我去他们4S店把我那个一箱金核销转大定。5月5号呢，我重新改了一下配置，也就是正确的，我给厂家。

0: 新变化，有点让人不省心。但好在我们的老师都很厉害，在日复一日的做题过程中，为我们这些题目解出了答案。老师，谢谢你这么多年付出的一切。
1: 来，我们继续来说啊，来。
2: 在这个订单显示叫做订单排产中，然后呢，
1: 排产不是挺好的吗？
2: 你讲啊，然后10月10号的事儿，然后呢，我给那个打电话，他说了，厂家已经把你订单进入到那个厂家的排产当中了，但是现在已经是。

0: 啊，都是会写一句话叫车道提车的，除非你有疑问，或者说你就啊你写这样我不买了，那就这样嘛，对不对？那你这个只能等啊，你有什么办法呢？那你告诉我，你打电话给我要求什么？
1: 我吧要求就是说你们媒体力量是广大，希望吧跟你说你能帮我就是跟4S店沟通，不是给4S店跟那厂家沟通沟通，能不能我大体上了解个就是哪怕以月为单位都可以，就是我这个排位。他虽然不够，他，我第一点呢，当然希望他告诉我的排位，告诉我知道我的排位
0: 排不了，老铁，我今天就是打电话给王传福，王传福也不知道你那个车究竟排到什么时候了，明白了没有？

0: 啊，你们店里面还有很多人订了车了呀，对不对啊，老哥，是吧？那
1: 不是，老弟，你听我说，他那个这个吧，比亚迪吧，这个是官方他承诺，他承诺啥呢？他会按照你就是你核销日期的时间来排那个啥的，按照你的就是，比如说你排在第27000位，你绝对是第27000，他这点他是
0: 我知道，但是、
1: 哦、
0: 但是
1: 这点咱先肯定，
0: 但是同一时间下定的人很多呀，对不对啊？
1: 是啊，是啊，我知道，所以说我不要求知道，我跟你说什么时间的我这个具体位置，如果这个东西它属于它内部数据，但是那个内部数据它不公开给我可以，但是啊，我说了，我把要求往后提一下，希望你帮我跟你说，就是大致时间就可以啊，哪怕在这个大致时间在一个月以内，我是都可以接受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吧，他说你的车大致在12月份之前能交，那么这个车呢，我就要想办法推定了。如果说是11月份之前。

0: 没啊，在的啊，来，冯先生。
1: 啊，在的，在的。
0: 哎，冯先生，你什么车？
1: 哎，乐道 L60。
0: 哦，什么时候买的呀？
1: 2025年12月底。
0: 2025年12月底，然后呢？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定的时候选的是标序，结果他给定成了长序。这个当时和销售沟通的时候，销售。

0: 诉求就是让他把这个按照我要的标序，你就给我按照标序的来，给我换标序的电池。
1: 哦，
0: 然后这个多，我这么长时间多支付的这个租金，让
1: 嗯，
0: 他给我覆盖掉。
1: 哎，这个东西，哎，我们直播间有老铁在说，这个东西是可以申请退回的，可以申请。

0: 说，老哥。哎呀，这个
1: 当时就是订完车的时候，这个当时的补贴还是有的。
0: 我知道这个没有问题，
1: 补贴
0: 就是我跟你说
1: 啊，
0: 这个事儿呢是一个汽车行业当中的潜规则。我昨天也说了，昨天那个老铁好像是奥迪，他也是去套补贴。之前呢，在新能源车国补退坡的最后阶段的时候呢，有一个省份它的补贴是最高的，所以说很多人都去那边去套补贴。但是呢，那个省份呢，它时不时呢就会套完，就是也呸，时不时它就会用完，就是哪里是海南，所以当时有很多很多海南呢购车过程中。

0: 地经营的很多的企业，包括 4S 店也好，这个一些当地有着经营场所、有经营成本的企业，它就是不公平了。那如果都这么干的话，其实会导致相对来说一种不太健康的循环，大家都学样的话，那当然现在这个补贴越来越少，已经没有了啊。所以
1: 停的那个时候出现一个顿挫感，是动能回收开到100%的情况下，然后厂家回复说是正常的，我就不知道这个正不正常，所以说问一下你们。
0: 那你得，我也没有试过你的车，这不好说啊。你是感觉到在升级了以后才出现的是吧？
1: 对对对。
0: 你大概描述一下这个感受是怎么样的，能再细致一点吗？
1: 嗯，就比如说我要等个红绿灯，我要到红绿灯的时候就是低速行驶过去，在要停车的情况下，要停止的情况下，就是在10码左右，它就有一个顿挫感，踩刹车的时候它就有一个顿挫感。

0: 相对应的就是对面这一面的梁是焊了的，正面没有焊。他们也承认这个是生产工艺瑕疵，是不是？他不敢说，但是
1: 4S
0: 店的那个维修人员跟我说的，他说对面焊了，正面没有焊。哦，那我就明白了。他怕被解雇。厂家不会说是他们的问题的。那现在你现在就卡在这个地方了，怎么解决呢？
1: 我现在找厂家，就是我10天之前我还去过那个4S店，我说你给我反馈一下，我说这个车现在有安全隐患，不是说打胶的问题。

0: 细节，你啊，就你只拍了细部，没有拍到整体啊。
1: 啊啊。
0: 我这样吧，你这个事儿呢，我线下去研究研究，我看看这个位置究竟应该什么工艺去处理的，好不好？
1: 啊啊。
0: 咱们也不能说一竿子把人家打死了吧，对不对啊？得研究完之后看看那具体应该是什么个原因，包括了问题严不严重，那最后怎么解决，是不是？
1: 好。
0: 但是退换车呢，我估计你可能就不用想了。而且
1: 啊，我这个车现在开着。
0: 而且我跟你说，
1: 哎，
0: 你现在退换车你不划算，你肯定不划算的。你退换车，你要承担相应的费用的。
1: 嗯。
0: 你这个折损是非常高的。
1: 嗯，你说这个我知道，就是现在最起码要亏。

1: 压着那种感觉，完事之后呢，4S店已经确认问题，4S店反馈给厂家，厂家也确认问题，就是包括同款的私家车也都是压过，同款的车没有任何问题，只有我这个车有，就是所有人都承认他有问题，但是解决不了。完上一次我打电话就是希望，去帮我督促一下，就是把这个事儿尽快去让他帮我解决，但是厂家现在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动作，是这样。
0: 那你现在希望他们有什么动作？你告诉我一下。
1: 我的诉求就是很简单，如果他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就是公证这个问题啊。

0: 后挺稳的时候，这后视镜不翻转了。
1: 就是一句话，来一句话，就那个咱们就是直接说啊，一句话是就是挂到R档之后，然后原本应该会后视镜下翻的扩大视野的这个功能消失了，对不对？
0: 对。
1: 那这个那这个功能是可以在后视镜里面啊，是可以在车机里面调整的。你看过没有？在你的车机里面能调整吗？

0: 因为这两周我用车比较频繁，然后就是已经发现了3次这种。
1: 那么好，那么这个东西是个偶发的现象，我们也你这个是咱们是意见是统一的，对不对？是一
0: 我
1: 个。
0: 现在最怕我现在不觉得它是一个偶发的现象，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
1: 那我再问一下，
0: 有什
1: 你这
0: 么？
1: 个车到店了以后啊，你能不能够复现这个故障？可以吗？
0: 复现这个故障好像，他们没跟我说这个事情，
1: 那如果说不是说他们没，哎呀，你这个逻辑，就是不是他们有没有跟你说，而是那你看我今。

0: 到店以后是展示不出这个故障的过程的，那店里也不知道啊，所以你得回答我，你这个车到店的时候有没有故障的表象？
1: 没有。
0: 那没有的话，那我告诉你，只有一种方法，你这个车只能扔在人家店里，扔在人家店里，让人家进行很长一段时间的检测，才有可能。我也只是说有可能啊，咱们把这个道理做到位，也就是说，我们完完全全配合。

0: 您指的是就是那个就是换新或者什么的，对吗？因
1: 那
0: 为我
1: 这个
0: 查了一下。
1: 到底是换还是退这种事情说不上来。但是如果你想论证这个点他一直修不好，甚至上纲上线到三包法，那么就意味着你需要论证维修至少达到4次及以上，或者维修至少达到30个工作日及以上。但是眼看现在来说的话是很难证明的，因为你跟我说一开始你说你也不知道是什么频率嘛，对不对？我问你是这个频率是怎么样，你不知道，因为你用车很少。那现在你又跟我说是一个礼拜就出现一次，那如果是这样来说的话，那只有把这个车放在 4S 店，让 4S 店能够

0: 店来说，他有义务或者有这个责任，他需要给你代步车，甚至于不给你代步车的话，需要给你交通补偿，就这个样子。
1: OK，
0: 哎，明白了吗？就是你得配合他维修啊。你现在，那我问一句话，他有没有让你把车给他去维修啊？肯定有吧。
1: 他跟我现在说的是，就是我已经没有再去店里的必要了，因为从这个就是操作的，就是后台数据，其实就能大致看出那个问题
0: 啊。那也行，那这样不是最好吗？那你能给他时间吗？
1: 我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就是他们这个技术跟我沟通了几次，然后这个技术现在我总感觉他。

0: 然后呢，因为后台我通过分析那个他那个电子数据和那个角度，然后我拍了那个视频之后，我跟他又通了一个电话，我说你肯，我说你这个后视镜倒车这个角度跟原来下翻的这个角度是一样的，所以这两个角度重合，你确定你没有调过我这个后视镜吗？然后他们晚上又各种加班，8点多9点的时候又给我回了一个
1: 也
0: 电
1: 就
0: 话，
1: 是说，你这一次的维修就在这两
0: 就
1: 天，
0: 说，
1: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对，他就说，哎，那我调了，但是我忘了跟您说了，然后我就
1: 那调好了没有？
0: 没有啊，
1: 没有调好，没有调好的原因，是因为你回到家发现倒档的那个角度人就不对，对不对？
0: 那个主持人，我跟您说一下，我为什么有点困惑呢？因为，你们都是专业人士，实际上我是一个特别。

0: 真话，你明白了没有？
1: 这都是真话呀，全部都是真话。
0: 好，你听好，你听好，因为你刚才跟我说的东西里面全就是夹杂在一起了，这个信息非常的混乱。我现在就问一句话，现在 4S 店给不给你修这个车？你的故障不是还存在吗？你说的是不是？
1: 存在。
0: 他给不给你修？你先别扯其他的，他给不给你修？
1: 他给我的是，
0: 我不要说这些，他给不给你修？不耽误时间了，因为后面还有很多热线都没接呢，你就回答我这个问题，他给不给你修？那车子还有故障，对不对？他现在给不给你修？
1: 算是有修的这个意愿吧，对，因为没有。
0: 来，线下沟通吧，来，邢老师，邢老师，接触线下沟通，线下沟通吧，啊，线下沟通，来。

0: 领会领会领会领会，他应该是充电电费是要的，但服务费全免的，免好像是免一年的时间，但这个也不好说了，对不对？但是呢，他在所有的这个室内的闪充桩里面呢，都是能够享受到九分钟能把电充满的，所以说这部分来说的话，省下不少时间呢。说实话啊，
1: 那是那我是这样的，我家里自己有充电桩的，基本上就是一天开完我就结束了，我外面不怎么充的，没有特殊情况。
0: 哦，这样的是吧？那就随便了。那我觉得，如果说真的对比起来的话，起源 A07 的性价比的确是挺高的，因为同级别当中，你看它跟 Q05 啊、EQM5 啊，包括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我刚才提到的领会也好，还是你刚才又提到了一款这个 INS 也好，其实起源的 A07 还是有比较大的特点的。
1: 行，那我就知道了。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想问你啊，
0: 嗯，
1: 就是我现在开的是那个长安那个广汽埃安 S，你上次我听你节目说这个车有那个动力电池有召回的那个
0: 有的、
1: 那个、批次的，我的车是2021年4月份，是不是在这个范围内？
0: 得看他召回公告里啊，他没有召回公告，你去店里检查吧。去店里检查，如果你现在开起来有问题吗？你现在多少公里了？

0: 好，最后一路来，你好。
1: 哦哦，
0: 什么车啊？什么车？
1: 就是一辆那个500mini的呢。哦，它这个现在电充不进去了，就是说拿去试试电啊。这个他说是充配电模块啊。我想问一下，这个它不属于三电质保里面的？
0: 五菱的充电模块在整车质保当中吗？我给你查一下啊，因为很多厂家的细则我也不知道。其实你自己可以翻一下，使用手册还在不在？
1: 陈先生，我也问厂家了，厂家说也不属于，所以说我想问一下你，我上网查了一下，有些人说嘛，这个属于商店里面的，
0: 啊，充配电总成吗？
1: 对，
0: 对啊，是啊，在三电，在三电，哎，我看一下啊，你是老款的迷你是不是？
1: 这个、

灰底色，跳出了传统警匪片非黑即白的叙事框架，用一把没有子弹的空枪剖开了人性深处被欲望吞噬的挣扎与沉沦。影片没有刻意渲染暴力爽感，而是聚焦小人物赌上了人生，妄图一夜暴富的执念，最终叩问人心，真正的危险从不是枪膛里的子弹，而是人心中永不满足的贪念。故事里朱一龙饰演的

我们总在寻找花火，以为它在别处，在远方，但也许花火就是你清晨的一杯手冲，是你深夜改到第27版的坚持，是你对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看法。不一样的花火，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

0: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失败过又怎样？

0: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1: 你好，您的外卖，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

大家好，我是好事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事推荐来自于黄晓丹，九诗心。你有想过吗？大名鼎鼎的诗人其实并不是教科书里高高在上的圣贤，他们其实也只是一群在乱世洪流里不断承受失去，持续和命运对峙的普通人。这本豆瓣2024年度图书还原了历史上九位诗人的人生至暗时刻，以诗文

0: 国风雅韵，匠心雕琢，让千年文脉流淌于烟火日常。
1: 你的光不需要盖过谁，只需要真实的亮着。 FM 996，不一样的花火。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人间星河，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心变化，有点让人不省心。但好在我们的老师都很厉害，在日复一日的做题过程中，为我们这些题目解出了答案。老师，谢谢你这么多年付出的一切。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现在收听的是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失败过又怎样？走散过又怎样？被质疑过又怎样？那些没把你熄灭的都在帮你添柴，每一次重新站起来都是新的燃烧。 FM 九九六，不一样的花火，越燃越烈。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996，好中国。

0: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1: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0: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1: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0: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1: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2: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3: 潮生活新推官。
4: 别再买外面的饮料了，今天呢，高兰和你在家做一杯翠氏桂花水。九月的翠氏刚

望月亮，但有没有发现最动人的往往是角落里那束不大不小的光，它不刺眼，但足够温暖身边的人。 FM 996，不一样的花火，做自己的光。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

0: 到这来，
1: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2: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让你听见新世界。
3: 失败过又怎样？走散过又怎样？被质疑过又怎样？那些没把你熄灭的，都在帮你添柴。每一次重新站起来，都是新的燃烧。FM 九九六，不一样的花火，越燃越烈。

0: 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0: 潮生活新推官。
3: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钟佳。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年度十佳金曲

0: 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
1: 他是写字楼里最后一个关灯的人，
2: 他是菜市场里声音最大的摊主，
1: 他们好像都一样平凡，
2: 但当他拿。

0: 忘了吧。
1: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

0: 的做题过程中，为我们这些题目解出了答案。老师，谢谢你这么多年付出的一切。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0: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

重温经典，邂逅新潮，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准时上线。复古金曲、潮流新歌轮番播放，多元音乐风格，承包你的午后听觉盛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中国时刻申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民生资讯广播全新下午档音乐节目《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3个小时不间断律动，多元曲风轮番上线，唤醒你的舞。

0: 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1: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0: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1: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少，假期到了，孩子独自使用手机时间较长，请加强反诈教育，设置安全措施。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2: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3: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4: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1: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0: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1: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5: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6: 你好，您的外卖。
0: 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7: 小朋友们到这来。
5: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0: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5: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让你听见

0: 在曲园风荷，常能听到摇滚乐队活力的歌声。这是由几名热爱音乐的老人组成的风荷摇滚乐队。
1: 我是吉他手，65岁。
2: 我是萨克斯手，70岁。
3: 摇滚奶奶64岁。
4: 我们是老年摇滚乐队。
0: 董云荣是队里的摇滚奶奶，今年78岁的她，经常系着一条蓝色丝巾。这条丝巾是他爱人在生前送给他的，
5: 几乎断桥边送的小丝巾，蓝的，他知道我喜欢这种蓝颜色。
0: 爱人走后，董云荣学吉他，学写歌，带着爱的嘱托，在央视的舞台

先送一位朋友获得金刚的爷爷两张啊。那么这位朋友有一个特点，就必须得是老师。好吧，今天我们就选择一位老师啊，送出我们这个英国原装进口的金刚的门票两张啊。我说是什么原装进口？跟你说一下。风靡海外20多年的英国国宝级演艺团体 Big Kid Circus 带着他们的旗舰作品《金刚》正式登陆中国，全国8个城市的巡回演出。

拙坚，以坚守卓玉成器。但我觉得这个词儿啊，跟我们节目不太搭，我们就是纯感谢啊，纯感谢非常辛苦的老师们。所以如果说呢，现在这个点儿5:10左右啊，有不少朋友已经下班了啊，如果你的职业是老师啊，那么我们将会选择送出金刚大秀的2张门票。另外呢，就是昨天啊，

响之下呢，掀起了这个气温的创新低啊。那么很多地方呢，这个气温已经创了立秋之后的新低，包括杭州20.6度。最近呢，咱浙江的体感很舒适，除了气温降低之外呢，湿度也下降了，气压也升高了，你就有一种啊秋高气爽的感觉。当然呢，在这两天呢也会有雨水偶尔穿插，不过降水的强度呢远不及盛夏。预计未来一周呢，这个浙江的整体气温比较平稳，白天呢最高气温28到29度，早晨最低气温20度左右，体感依旧舒适。哎，在这个周末也是舒适。开场的第一道问题来问问各位，现在是白露节气，那么请问下一个节气是什么节气？第一个选项寒露，第二选项秋分。回复一会儿到微信公众号民生九九六，我们来选择今天

牌啊都可以，拍张照片发送过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名声966，只要能证明您是老师，我们将会挑选一位老师朋友送出我们欢乐晚高峰的一点小心意啊。当然呢，刚才的第一轮这个题目也是非常的简单啊。当前是白露节气，那么下一个节气是什么呢？是秋分啊。正确答案选二，秋。

飞的感觉啊，成语用的不太恰当，就是这种感觉，大家可以理解就行了啊。那这么弄，那怎么弄呢？那怎么办呢？要不这样吧，我们这轮哦，这个雨辰院长还发过来一个证书啊，说自己是副教授啊，也是雨辰教授，啊。本名姓郭，郭教授。那这样吧，既然我们今天是教师节啊，那当然只要来着都是课，只要来参与互动的老师，我们都送一份，好吗？那么今天就送两位朋友，一位朋友呢是这个郭教授啊，雨辰，一位朋友呢是魏教授啊，魏白。两位朋友呢，现在呢，我们会。

在荣誉证书就在车上放着吗？说还是说咱就这么凑巧，我觉得这都是缘分啊，对不对？赶紧把自己的个人信息发送过来啊，需要两位朋友的信息。来看到的是若虾啊，若虾这照片呢咱就不说了，这老朋友发非常到位啊，拍的非常的到位。目前所在车道是直行红灯啊，然后呢这个红绿灯拍的也很清楚，符合要求进入摇奖池。来看到橘汁啊，橘汁目前呢排队排的也很长啊。另外就是你那个车里的氛围灯挺好看的，我也喜欢这个粉色的氛围灯，但是这个红灯稍微有点远啊，不是很清楚，继续努力。我们再来看到的事儿，有不少朋友把这个点的歌都推荐过来了。兔子抱紧胡萝卜，你挺自觉。哎，对对对，你是昨天中奖了呀，你有没有时间在9月12号下午2点来到杭州来看演出啊？因为你的个人信息还没回复过来，如果你这样的话呢，你我们就要送给别人了，朋友。啊，还有我们来看到的是 LYNN 啊，这位今天刚关注我们来自圣诞岛的朋友，我怎么觉得你不是新朋友，你应该之前关注过啊，又取消了是吗？照片拍的没问题，符合要求啊。目前呢两个这个红绿灯，两个灯都是红灯啊，现在所在车道也是红灯，符合要求。接下来关注到的是佩佩，佩佩拍了两张照片啊。佩佩，你前面那个三轮他开的是不是闯红灯了？我想

0: 昌有个外婆坑，三餐吃的六谷羹。30年前，大山深处的外婆坑村是人均年收入仅86元的贫困村。30年后，被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称号，成为共同富裕的乡村样板，是一张张金灿灿的玉米饼，托起了村民共富的梦想。
1: 这天天旅客那很多，3天、4天、18天要吃酒，一年比一年好。
0: 350年的历史，今朝焕发新生。
2: 整个村庄，我们这个小村庄里面，一年有600人。
0: 薄脆鲜香的玉米饼，让未来更加美好。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这里是民生996，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3: 来吧，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民生996，欢乐晚高峰。接下来来到的是我们的落日飞车的游戏环节啊。那么在这个环节呢，我们将会送出这个金刚大秀的演出门票啊。所以各位，如果说呢，在接下来的10分钟，我们这个游戏持续10分钟啊，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如果你看到了落日啊，或者是说

0: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九九六陪你聊热点。
1: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0: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1: 全都有。
0: 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九九六。
2: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

一样，那感觉就像什么呢？就像是光啊，这个从天上流了下来，就是这种感觉，流下来的感觉，洒下来的感觉，金光啊，就感觉是光有了形状。我觉得看到这照片确实是相信光的存在了哈，我就是光啊，当然呢也来自光之国嘛，台州椒江嘛，对不对？好，那么今天我们首先想问一下啊，想问一下这个林娟有没有时间来这个参加9月12号下午的这样一个金刚的首秀啊，我们还是希望票能够物尽其用。哎，有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现在这个平台回复一下有啊，然后呢我们选择把这两张啊我们金刚的大秀的票来送给你。刚才呢还有不少朋友问啊，说

周最后一次给大家送出的到底，哎，它是什么票，什么类型，值不值得大家去看。好，那我们今天送出的呢，就是风靡海外20多年的英国国宝级演出团体 Big Kid Circus 带着他们的旗舰作品金刚啊，登陆中国，开启全国8个城市的巡回演出。而我们送的票是全国

非常受期待的进口沉浸式演艺秀，丛林深处的光影变幻，高空特技的惊险瞬间，巨型金刚的震撼特写，低沉环绕的音效配合，让你沉浸在丛林秘境的氛围当中。本次呢是英国的 Big Kid Circus 全套原厂来华巡演，包括演员、编导、技术团队、舞美装置、节目编排，全部是本部的国际阵容，不是国内的复刻，也不是国内的拼凑啊。巨型的机械金刚装置全套特技节目完整落地，国内观众呢可以不出国门，原汁原味的看到英国顶级的合家欢特技大秀。那么这个秀的定

全国的巡演大幕。除此之外呢，广州、武汉、青岛、西安、成都、泉州和上海也会有我们这个金刚大秀的同步的上演。好了，那么说完了今天我们要送出的门票，它是什么样类型，适合什么样的朋友，那么接下来落日飞车的环节我们要开始继续送票。好，继续来关注到的事儿，下一位朋友啊，来自哦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不知道啥地方的科比，可能是应该不是来自洛杉矶吧，我想一下，

然后有不少朋友，新来的朋友说，今天送票吗？那到底是怎么参与呢？我们这一轮参与的环节呢，已经参与的通道已经关闭了啊，参与的通道已经关闭了。那么在整点之后，六点之后，我们还是有参与的渠道的啊。等会儿呢，参与我们的实时互动就能够获得。好，那么科比说自己有时间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恭喜科比获得了这一轮啊，我们送出的这样一个票啊。那什么，我想问一下小戴啊，

还不来啊，非常漂亮的一张照片啊，这个照片拍上去有点像昨天呢我们那位兔子抱紧胡萝卜啊这位朋友拍的照片，整个的色调它不是橘色的，是粉色的啊。然后呢这个照片呢也符合我们红灯停的环节啊，也还是我们的老朋友来。

0: 人们能有一个好的心情。刚才说到的几位朋友啊，比如说若虾，比如说科比，听到消息之后赶紧把自己的个人信息发送过来，需要两位朋友的信息啊。然后呢，大家没获奖的也不要急，整点之后我们继续玩游戏送礼品。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3: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0: 正确使用远光灯，环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1: 潮生活新推官，
2: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杰舒克。

其他的广播节目无人出我们右哈，无人出其右啊。来继续关注到的是那个什么啊，小戴和科比。两位朋友听到消息之后呢，我们已经把那个获奖信息发送过去了，按照要求发送两位朋友的姓名、身份证号和手机号，赶紧发送过来。等会儿下了节目就帮大家直接录入系统，然后周六下午两点拿身份证直接去看。还有很多朋友问这个游戏怎么参与啊？我刚才算了一下，那么截至目前，加上刚才的三位朋友，一共是有。

0: 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吧，红灯停的游戏已经结束了啊！在这轮游戏当中，我们将产生今天节目当中本周节目当中最后一个获得我们金刚大秀的朋友啊。这位朋友呢将获得的是两张我们9月12号下午2点在杭州体育馆举行的金刚全国首战首秀的两张门票。好，还有不少朋友呢，比如说科比呀，比如说其他朋友。

这也太有缘了吧。你前面那个金华牌照的车，他那车牌就是996啊。哎呦，所以咱就说吧，生活里边处处都透露着缘分啊。来关注到的是来自海地的蒲小桃啊，这个拍的照片怎么说呢，符合我们两个要求。第一个要求呢，就是所在车道是红灯，第二呢就是那个能让我看见红绿灯，还有第三点也符合落日飞车。哎，这照片拍的也不错。来，蒲小桃进入摇奖池。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来自杭州的 Cloud 啊， Cloud 呢拍的照片还是一样的，就是最好啊，咱是把这个红灯啊再拍个特写啊，要不然那红灯离得太远了，你所在的车道是红灯。

0: 听清楚了啊，这个蒲小桃赶紧把个人信息发送过来，然后姓名、联系方式，还有你的身份证号，需要两位朋友的这个信息号啊。好，那么再过五秒钟，来到的是我们的半点，半点之后我们继续精彩。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中国时刻有16刻。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

欢乐晚高峰的节目啊，然后呢我们继续玩游戏答题，然后来送福利。至于说下一波我们送票啊或者是送奖品是什么时候，我们会提前给大家预告的啊，当然我们也会催一催我们的金主。好吧，还有如果还有其他的想要来冠名我们节目或者赞助我们节目的，也可以通过后台的方式来联系到我们啊。那行了，那今天的欢乐晚高峰到这就结束了，也祝各位提前祝大家啊晚餐用餐的愉快啊，早点安全到家，过一个美好的疯狂星期四。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钟，欢乐晚高峰的时间段继续不见不散。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别再买外面的饮料了，今天呢，高兰和你在家做一杯翠氏桂花水。九月的翠氏刚刚上市，又脆又甜，切小块稍微的压出汁水，丢一小撮的干桂花，倒满凉白开，再加上冰块搅一搅，柿子的清甜裹着桂花香，喝一口满嘴都是秋天的味道。而且做法呢也很简单，听完就能够动手做了。
0: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周六加周末，因为早就被偷走，像是穿快板的每天都一样，一餐吃一天，穿衣服只穿头一件，别博的只点着孤僻是独自，别博的只远的孤独，要我们讲着自己过来，是新的生活别

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1: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2: 好中国，
1: 潮生
2: 潮生活。
3: 无路可

0: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1: 快加入电信万兆家庭招募，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5G 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0: 登录中国电信 APP 搜索万兆，马上报名。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中国时刻亥时6刻。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it.

0: 我们在说什么？
1: 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1: 无卡 FM。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3: 好中国，
2: 潮声
3: 潮。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场！
4: 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0: 我们有不肯睡的灵魂。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

0: 商九九六，凌晨一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3: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4: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5: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2: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6: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2: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7: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4: Welcome
5: FM is coming.
6: I love it.

0: 选择。答案有难有易，但总有解题的固定方法。也是从上学的那一天起，我们的老师也开始面对他们的题目。这些题目都不一样，而且每天都可能出现新变化，有点让人不省心。但好在我们的老师都很厉害，在日复一日的做题过程中，为我们这些题目解出了答案。老师，谢谢你这么多年付出的一切。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1: 写一首歌给你听，来致敬你的阴影。人们传送勇气，而我可不可以爱你哭泣的心。

0: Ladies and gentlemen, all the party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Let's more than more happy tonight， 今夜让我们一起放纵，全场帅哥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野 ，MC 小龙，欢迎莅临 T-Rock Disco。
1: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

台上虽然大多不知道我是谁，两年过去早就没斗志，不能预测也没有透视，说出关于我们的旧事，粉丝听过的都是我幼稚，最重要的在眼眶里，白天睡觉晚上起，抽着爆竹红酒包，看你照片被朋友笑，又不在

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0: 这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1: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2: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1: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2: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从上学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在不停面对各个学科的题目，填空、判断、选择。答案有难有易，但总有解题的固定方法。也是从上学的那一天起，我们的老师也开始面对他们的题目。这些题目都不一样，而且每天都可能出现新变化。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赢这个字是他和我们共同的目标，为此他选择了不惜一切的坚持，付出了夜以继日的奋斗，进行了竭尽全力的拼搏。因为在他心里，只有光明正大的在场上和作品里战胜对手，才是赢得漂亮。可拉踩对手、跟拍生活，并不能助推他抵达胜利，反而会成为他前进路上的荆棘。请在他努力的过程中帮他保持专注，请在他困难的时刻给他呐喊助力。

0: 和海量观点，激活早高峰，带你进入资讯时间。
1: 上午的7:01，激活早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周五的上班上学路上好，我是东方。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
1: 昨天啊，这个秋高气爽的天气呢还在继续啊，白天全省的最高温度

0: 湖日历的秋冬本，西湖意境的一个香水，还有中秋月饼、中秋定制团扇以及月亮灯等等。
1: 月亮船将从中山公园码头起航，途经湖心亭三潭映月。经过湖心亭时呢，乘客观看表演时长大约是2小时，既能够观赏美景，又不会因为耗时太久而疲惫。中秋活动期间，这条线路呢是月亮船专属的航路，不会和画舫夜游航线冲突，能够保障安全。一船呢能够坐6个人，每船的价格呢和当年的年份相同。特邀摄影师还将为每组游客拍摄中秋全家福，留下月亮船上的专属记忆。
0: 是，
1: 感兴趣的市民游客呢，可以在西湖小蛮腰或者呢西湖旅游公众号预约。那以往呢，每年中秋活动期间啊，33艘的月亮船都被预定满。

0: 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80人。
1: 上海市体育局就刘翔买断一事发布了情况通报，表示将持续优化退役运动员的安置政策。
0: 10号，三峡水库年度蓄水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同步有序推进。
1: 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10号启动，全国统一销毁4938吨的侵权假冒伪劣商品，货值大约8.58亿元。
2: 潮生活新推官。
3: 嗨，大家好，我是好事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事推荐来自于

届大赛的球员只剩韩旭、王思雨、李源等五人，仅靠黄金一代留下的这点家底，难以帮助中国女篮重回巅峰。新老交替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要想真正的接过黄金一代的班，这批年轻人还需要更多大赛的淬炼。

0: 座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这时动态在哪里？突发新闻都给你开，微信不用摇海量。

0: 资讯快跑，十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那目前境外主体持有的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超11万亿元。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今年的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
1: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止到当地时间10号14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80人。
0: 十号，第七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在天津开标，23个品种采购成功，148家企业的517个产品获得拟

0: 感叹。虽然这个 iPhone Door 呢将于10月23号啊才会发售，在这呢也提醒大家啊，目前杭州不管是直营的还是其他的零售店啊，苹果的这个直营店当中啊，都是没办法看到这个真机的啊，这个产品最早可能要在10月16号之后啊才能够到店啊，所以大家不要跑空了。虽然说这个手机下个月才发售啊，但是二手交易平台上黄牛代抢的费用已经炒到了2500元，甚至说4000元。即便溢价不菲啊，依然有大量的网友讨论首批怎么抢购这个新机 iPhone 啊，也有不少的网友表示新机的定价偏高。那么除了新机之外呢，在售的老款机型啊，也是同步迎来了调价。iPhone 17、iPhone Air、iPhone 17e 一致上调800元，那么就连前一年发布的 iPhone 16的售价也从5399元回调至了首发价5999元。与此同时呢，苹果也下架了 iPhone 17 Pro 以及17 Pro Max 去年的这两款旗舰机型啊。
1: 新机价格门槛的整体抬升，在售旧款涨价，直接推高了上代产品在二手市场的关注度。某二手平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昨天早上8点，发布会后 iPhone 17系列搜索量环比增长470%，交易量环比上涨280%。其中呢 ，iPhone 17标

0: 那么要遵医嘱，必要的时候使用药物或者是胰岛素，帮助配送小哥顺利工作。请记住，血糖不是敌人，它是我们的能量之源，我们要做的就是确保这条能量供应链通畅无阻。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给你资讯一路，给你观点态度，我是赛艇世界冠军严诗敏，激活早高峰，上班路上陪伴你。
3: 7:55，激活早高峰，咱们继续下面的新闻。早上8-9点钟啊，杭州余杭农贸市场里熙熙攘攘，不少年长者拎着菜袋子路过二楼扶梯旁的叫月老办事处。

0: 人介绍，当初啊，萌生开设相亲角的想法是看中菜场超高的人流量，年轻人忙于工作无暇社交，父母呢则要天天买菜，何不把便民婚恋服务搬进菜场呢？他表示啊，相亲场地免费提供，登记咨询全程公益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所有报名者提供资料的时候呢，都要核验相关的房产、学历、婚姻状态等证明材料，力求信息真实透明。
1: 所以有需求的这个朋友啊，可以去那边呢临临世面啊。
0: 那一墙相亲简历照见了当下的婚恋市场的现实状况，来登记的女生普遍条件亮眼，硕士、博士和海归不在少数，不少人收入可观，有房有车。那反观男生呢，学历多集中在大专、高中，双方条件存在明显的错位。按照规划，月老办事处每周呢会组织小型的相亲交流，每月举办大型公益相亲活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